0: 人脸目把他说明，连个正开明把这摆的你，哎微信微信旁边的那个姑娘干着你白给你，哎不要脸目把他说明，连个正开明把这摆的你，哎
1: 爱是个羊角吧。